0: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1: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2: 你知道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吗？ 你好，我是开谦戴维森。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通过福音进入上帝的国度。 我们的主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 这是上帝的大能， 这就是奇迹的来源。 他们通过福音而来。 你想要这个王国吗？ 你想要上帝通过你施展奇迹的能力吗？ 这能力是你可以拥有的。 这是上帝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 让我们通过这个祷告获得这种能力。 内容来自以弗所书第一章。 父啊， 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 我祈求呢？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荣耀的福，赐给我们众人，赐下指挥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那，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护照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在圣徒中的德基也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的大能是何等好大。 就是你向我们这新的人所献的大能，这大能是超米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米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米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住职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视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你有将摩油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是他做摩油的头，赐给教会，就是我们。我们是他的身体，是那种满摩油者的丰满。父啊，我们为此感谢你，奉耶稣的命，阿门。我们再次关注复活的舒适层面。我们为何要这样做？因为我知道， 正如我亲身经历的那样，若你心里明白，这死亡、埋葬与复活都是为你而成就的，这一切都是为你代受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基督苦难，以及他在阴间为你所受的苦难，七成都是何等深重。暂且把其他人都抛在脑后，他是为你受苦的。 他是为你代受苦难的，而且正是天父差遣他去成就这一切。你们知道《使徒行传》2章23节说，耶稣是被交在人手里的，这是出于神的定旨，即神的预定计划以及神的预知。耶稣被差遣上十字架，被埋葬，又复活了。 这是父神对他所定的计划。若你思想那位需要被平息的，就是父神，而差遣那位平息者，那位将要平息他的，正是同一位神，那人就是耶稣。所以这是父神的计划，绝非偶然。 我们知道，唯有当父神的召满足，当他因你的罪完全的召满足时，耶稣才能复活。耶稣自己没有罪，在父神完全的召满足，因耶稣为你所献的牺牲而全然满意之前，他无法从阴间复活耶稣。这难道不美妙吗？这不仅仅是我们基督教立法上的一个节日。 这死亡、埋葬与复活都是为了你、为你而成就的。那位需要被平息的父正是差遣了那位平息者，而那位平息者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因此，我们每天都应当庆祝着复活，因为我们生命中发生的奇迹皆源于这复活。因此，我们应当每天庆祝着复活。这就是我们为何要研究复活的物理层面的原因。在上一讲中，我们解释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周有两个安息日，而今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完全一样。周三日落时分是逾越节，标志着一个重大节期的开始，一个特殊的安息日。随后，常规的安息日预兆五日落时分开始，耶稣曾说他要在地心度过三天三夜，而他从不撒谎，他在星期三下午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在逾越节开始前下葬。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坟墓上盖着一枚罗马印章。我们知道，破坏那枚印章将面临死刑，任何破皮那个封印的人都将被处死，所以没有人会去碰那个坟墓。不仅如此，毕拉多还派了4到16名士兵驻守坟墓。十几天，三天，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罗马守卫被派着在那里看守坟墓，没有人能进去偷走耶稣的尸体，然后声称他复活了。现在让我们回到那复活之日，那个美好的复活之日，那天父神因我们而得着了满足。我们将考察并研究马太、马克、路加和约翰这四位作者所呈现的不同视角。请记着这四种不同的视角。马太是门徒，但他当时不在坟墓那里。马克记载了西门彼得的见证，而西门彼得是首批抵达坟墓的人之一。路加则是根据其他人的亲身见证来写的，他手记了这些见证并记录下来。至于约翰，他是使徒，也是一位目击者，他也是最早来到坟墓的人之一。这边解释了为何关于那次复活的记载会存在一些不同的视角。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开始，从第一节读起。安息日将近，向着一周的第一日几周日清晨，黎明出现，摩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第二节说，忽然滴答震动，这是三天内的第二次地震。马太福音27章51节记载，看那绳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就在这个周日清晨，天色上微放亮之时，这场大地震发生了。因为主的是这从天而降，来到坟墓前，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门。滚开这个词的意思是移开。福音书中用这个词来指耶稣坟墓前的那块石头。当时在以色列，坟墓通常微雨地挖出，人们会将一块石头从斜坡上滚下来，盖住坟墓的入口。对于一个小坟墓来说，大约需要20个人才能将一块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盖住坟墓的入口。圣经告诉我们，覆盖耶稣安葬之墓门的石头是一块大石头。 那些妇女需要的力气，甚至比收为分墓的整整是流民罗马为兵还要大得多。一开这块石头本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众多人手，但一个天使却移开了它。所以这个天使必定拥有超人的力量，他不仅移开了石头，还坐在石头上。那么这位天使究竟是怎样的呢？他的容貌如闪电，一炮击败入血。第四节提到，守墓的士兵们一见到这位天使，因惧怕他而浑身战栗，如同死人一般。他们全都倒在地上，妇女们目睹了这一幕。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守卫逃跑了，还是妇女们从他们身上走过去？因为第五节说，天使回答妇女说，不要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请注意，石头被一开始为了让妇女们看到里面是空的，坟墓是空的，他们可以进去。那块石头已经被挪开了，耶稣早已不在那里，他不需要挪开石头才能离开坟墓。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当天烧完的时候，他出现时并没有穿过门，这就是马太的记载。现在让我们看看马可的记载。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16章，从第一节开始。安息日一过，抹大拉的玛丽、亚亚哥和撒门尼的母亲玛丽，押着三个妇人，带着香了来给耶稣的身体涂抹。撒门尼是西庇太的妻子，也是使徒雅各、昌子和约翰的母亲。现在请注意，此时正值日落之夜幕降临之际，犹太人的新日是于日落，因此安息日从周五日落开始至周六夜幕降临结束。于是这些妇女在周日日出前来到坟墓前，此时耶稣已在坟墓中安息了三天三夜。请注意，经文并未提及这些妇女是先知道坟墓已被封锁或有人把守，他们本不会前来，他们本无法靠近坟墓，否则必遭杀害。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28章第5节，天使回答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正如他所说的。你们来看着躺我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看哪，他要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你们在哪里必看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天使希望妇女们亲眼看见那空坟墓。他们看见尸体不在那里，天使告诉他们，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还有关于天使的其他记载，回到马可的记载，马可福音第16章第5节，他们，基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呢，一进坟墓，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身穿长袍，他们便害怕了。这个年轻人正坐在坟墓的右边，妇女们吓皮了，害怕，一次以为被亮瞎。那人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找那被钉十字架的那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看哪，这就是他们安放他的地方。接着第7节说，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何必的，说他要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告诉你们的。妇女们便急忙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走了。 眼前的情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士兵仍像死人一样倒在他们面前，他们战战兢兢，两慌不已，引招惧怕，对谁也没说什么。现在让我们看看路加对此事的记载。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4章，从第一节开始。到了七日的头一日，天还很早，他们带着预备好的像了，同几个人一同来到坟墓那里。他们发现坟墓的石头已经挪开了，边进去却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当他们在那里心里困惑的时候，忽然有两个甚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旁边，他们因害怕便伏伏在地。那两个身穿白衣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四人中招火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当机器，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曾对你们说过，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便像其他的话从坟墓那里回来，将这一切事告诉了那是一位门徒和其余的人。请注意，第一个传讲福音的是向妇女显现的天使，而第一个像是土门，传讲福音的也是妇女。神的智慧、怜悯与恩典何等奇妙。妇女是第一个向使徒们传讲福音的，什么大拉的玛利亚、约押、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及与他们同在的其他妇女，向使徒们讲述了这些事。你们知道吗？耶稣不会犯错。在使徒们看来，他们的话似乎是无稽之谈，他们并不相信。现在让我们看看约翰的视角，他十分目前的见证人。这是约翰福音第20章中莫大拉的玛利亚相比的和约翰所做的报告。让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七日的第一日，天昏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就来了。玛利亚是第一个到达坟墓的吗？他看见坟墓的石头已经被挪开了。玛利亚是否比其他妇女更早到达那里，并目睹了地震？第二节，他便跑去告诉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也就是约翰，对他们说，他们把主从坟墓里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于是彼得和那门徒就出去，往坟墓哪里去，二人一同跑去。那门徒跑得比彼得快，先到了坟墓。写这书的约翰就是那人，他附身往里看，见细麻布缓放在那里，却没有进去。现在由见识之的思考，约翰是否看见了被弄破的罗马印章？他在进去之前是否犹豫了？第六节，西门彼得紧随其后进了坟墓。显然没有什么能阻止彼得，他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还有过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而是单独卷在一处。第八节，那先到坟墓的另一个门徒也进去了，他看见了就信了，因为他们那时还不知道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于是门徒有出去回自己的家里去了。最后我想探讨的是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情景。玛利亚是耶稣复活后首先遇见的人，这次相遇蕴含着许多值得深思之处。其不悲戚其中七，追溯之约翰福音第10章，我将从第11节开始讲起。 当时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泣，她一边哭一边俯身往坟墓里看，看见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一个坐在坟墓的头端，另一个坐在脚端，哪里曾是耶稣身体安放之处。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要哭？他说，因为他们把我的主办揍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他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哪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你招谁呢？请听接下来的内容。那女人就是玛利亚，以为她是园丁，玛利亚以为她是园丁，就对她说，先生，若是你把她医疗去，请告诉我你把她放在哪里，我好去把她搬出来。请注意这一点，玛利亚以为她是园丁，所以她既没有扮透明的光晕，也没有闪闪发光，头上没有光环，也没有吃低剂剂阴影低吃漂药漂浮着。玛利亚以为他是园丁，耶稣对他说，玛利亚，他便转身对他说，拉巴尼，意思就是老师。于是耶稣对他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正如天使所说，你们为什么在四人中超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为何复活？正如以赛亚书53:11所言，父神看见了耶稣灵魂的痛苦，耶稣在阴间为你的罪和我的罪代受刑罚。他看见耶稣承受了他的愤怒，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看见了那份痛苦。三天之后，他便心满意足。那位需要被平息的，看见了耶稣在阴间的痛苦，于是他便平息了。天父说，够了。他心满意足，你们听见了吗？天父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心满意足。他心满意足，正因这份满足，正因这被平息的怒气，一切罪孽都得到了赦免。天父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又是他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愿意领受耶稣为你所付出的这一切吗？耶稣是为你做的，而天父也是为你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我们首先必须做的是重生。耶稣曾这样对你各地牧说，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你各地牧是犹太人的官长，一位法利赛人，一个完美遵守律法的人。但耶稣对他说，尼哥底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说，你必须重生。约翰福音3:7，耶稣说，你必须重生。所以仅仅遵守律法和世界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呢？罗马书10:9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心生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在当下的救。所以请和我一起祷告，耶稣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现在对于那些已经重生的人，你们必须先这样做，并且渴望受圣灵的洗，而你们必须如此。 耶稣在行第一个神迹之前，必须先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必须这样做。路加福音是三章中，耶稣曾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请思考这一点，那位差遣耶稣上十字架的天父，岂不更会将圣灵赐给那些向他求的人吗？你愿意接受圣灵的洗礼吗？那么我们就来祈求，请与我一同祷告。天父，我恳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我若求你，你必赐下。因此我现在感谢你，因你用圣灵充满了我。现在清肚子到一旁，张开嘴，开始赞美声，从心的发出。那你从未学过的语言，然后告诉我。阿们，阿们。
3: K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他发邮件，邮箱是 Kathy， 就是 kathie@k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他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四6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四6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4: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